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 ，Go 见小巷，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升集结，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

0: 移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点整，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市区当中二环三环当中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西三环从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大桥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排队，是否有事故的发生，也欢迎您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互相帮忙提醒。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7: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7: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7: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早晨的9点02分，大家好，这里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呢，来和大家介绍一下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推出200万观影福利，点亮秋冬光影消费。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热敷别在哪儿疼敷哪儿了，多数人都踩了坑。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我们播出的精彩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10月3号0点开始，陈甸湖路实施全封闭施工。封闭期间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进入施工路段，施工工期大约20天，过往车辆、行人可以经谭石山西大道以及广元路等道路绕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和交通标志指示标志有序通行。由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应秋冬电影惠民促销消费活动日前已经正式上线了。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福州持续释放光影消费红利，从中秋国庆假期延续到年底，面向在蓉市民、外地来蓉游客推出分层观影优惠，政府补贴、商户样例，还有这个是银行优惠三重叠加，200万福利持续派送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

科研环境，那么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本系统撤稿论文常态化核查处理机制，进一步压实科研单位主体责任。国庆假期啊，光影秀点亮滨江夜景，景区内五星红旗飘飘，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我们来聚焦一下上海，在上海呢，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光影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了。从9月27号到10月6号，多个城市地标换这个。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啊，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在江西，为了迎接国庆到来，庐山景区近日启动了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的一些活动。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 OpenAI 决定放弃原定于十月发布的下一代模型。该模型原计划在进入 ChatGPT 和相应的一些程序当中定位是进一步提升模型在较少人工干预下完成复杂端到这个一些相应任务的能力。但是呢， OpenAI 内部安全测试发现，这个模型在部分关键安全指标上出现了退步，没有达到公司的安全与对齐标准。OpenAI 相关负责人也确认了这个消息。入秋以来，天气转凉，热敷成为了居家调理的常用方式，能够有效散寒温经，缓解肌肉僵硬痉挛，以及还有就是像腹泻这样的症状。但是呢，热敷的方法错了，反而可能会损伤皮肤，治标不治本。那有一些误区，我们要格外当心一下。首先啊，这个热敷不是温度越高越好，持续适宜的温度呢更重要。热敷的理想温度呢在40到45度之间，避免温度过高造成低温烫伤。不建议长时间热敷，睡觉的时候整宿敷着这个暖宝宝，尤其是注意避免皮肤直接来接触，贴身使用的话就会导致色素沉着、低温烫伤的风险加剧。还有就是单纯的身体哪儿疼就敷哪儿，只能缓解表面的不适，要搭配对应的专属穴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问题，调理的效果才会更好。

0: 小秘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行876快乐假期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有个福利要跟各位来分享啊，就是在国庆假期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没关系，其实平潭周边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呢，平潭有一个新的去处了，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它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那么快活岛怎么个快活法呢？比如说岛上有一些精彩的节目，非常非常精彩，一场接着一场，而且还可以和 NPC 来互动赢取币，这个贝币啊，兑换周边的小礼物。当然还有像造浪池和儿童水寨，这个天气玩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白天可以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还有超美的落日，天黑了各种节目也是轮番表演，其中还包括了电音狂欢。国庆期间啊，晚上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出片儿。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那他们有个口号叫做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快活不下岛哈。所以值得向大家来推荐一下。那当然今天您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去这个平潭的快活岛来玩一玩的话，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赠送两组家

一小，这个会赠送两组家庭的门票。那如果您想在国庆期间或者说国庆之后，因为它这个有效使用时间啊是到10月31号之前都能用，就是在整个十月份你有去平潭旅游或者玩的打算，一家几口啊，这是两大一小的套票，您可以直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我要门票加上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今天呢将会抽取两位幸运朋友，将会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平潭快活岛的门票。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0: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2: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3: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0: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2: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一下市区当中通行情况良好。那么在湾边大桥现在出城的方向，包括在走这个甬莞高速的时候，各位要多加留意一下。目前我们看到湾边大桥出城有排长队的情况，那源头呢是在这个收费站的入口位置就开始排队了，进而已经影响到了福湾高架。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当然除此之外呢，在出城的位置罗州大桥现在从龙翔岛立交开始排队，那也就是要过了五虎山隧道前方才会得到一些好转。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早晨的9:33，欢迎您此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快乐假期。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福州天气呢是雷阵雨转小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首金李文文亚运会夺冠，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车子被虫子咬出了孔洞，停车千万别选这样的位置。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播出的节目。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据福州市住建局的消息，为了系统性补齐公共场所无障碍通行短板，福州对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40家商业广场开展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品质提升。比如说呢，在东二环太和广场，双 C 型栏杆，也就是两组 C 型栏杆对向布设，为坐轮椅和推婴儿车的市民留足了出行的空间。那么在台江万达广场的入口处，在多处无障碍标志的指引下，盲道与无障碍通道顺畅衔接。从石墩镇到顺直道，从找不到标到跟着标走，一条条无障碍新动线已是城区各大商场的标配。9月29号啊，第20届亚运会举重项目迎来了收官日，在女子举重86公斤级以上决赛中首次正

着亚运会的福州运动员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夺得冠军。这是福州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也为李文文的冠军版图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实现了个人金牌大满贯。日前，世界最高混凝土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运行阶段。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呢，有生态、防洪、灌溉、发电四大功能，为南疆四州提供了年 18.9 亿度绿色电能。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板面沙砾石坝。大石峡水利枢纽建设属于地震多发区，坝址地质条件复杂，枢纽工程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烈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啊，名字叫《神探之痕迹》。于无声物众里寻找线索，在细微痕迹中还原事实。不同年代的灯光下，一代代刑侦人追着同一道痕迹，只为让证据开口，让真相抵达，让守护延续。四桩惊天大案重磅揭开，以痕破局，致敬中国神探。那么这个电影《神探之痕迹》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编剧，张译、马丽、陈浩明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在今天全国上映。日前，瑞幸新加坡第100家门店正式开业了，给出了一份中国消费品牌从产品出海迈向体系出海的答卷。在本地市场累计服务超过190万客户，秉承以客为先的理念，立足本地消费偏好，在新加坡累计推出超130款产品，其中明星产品生椰拿铁、小黄油拿铁在本地市场累计销量均突破200万杯。同时呢，积极响应新加坡饮食营养分级制度，推进产品健康升级。2026年1月起，瑞幸新加坡菜单内所有的饮品都达到了 C 级以上健康等级。瑞幸啊，在新加坡市场积累的海外运营经验，为其全球化拓展筑牢基础。截止到9月28号，瑞幸全球门店已经超38000家，布局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市场。近日，多地车主发现车上莫名出现了一些小圆洞和啃咬的痕迹。那么从网友拍到的虫体特征来看，这可能是夜蛾幼虫所为。那么夜蛾幼虫进入老熟阶段要化蛹，但是城市里呢，藏身之处不多，一些汽车塑料部件的硬度质感又和这个树木很相似，虫子啊便喜欢在上面来啃咬打洞，试图寻找理想的化蛹场所。那要提醒各位的是，这类幼虫的口气锋利，但是没有毒，也不会主动去咬人。那你像这个栾树呢，它是夜蛾的繁殖大本营，尽量不要将车呀停放在栾树下。另外，罩上车衣也能够有效避免虫啃的这种可能性。

都说呀，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么在11月7号呢，我们876将会带着大家来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我们会有一个六天五晚的双飞品质游。如果在11月7号无论是给家里的长辈报名还是自己想去，大家可以统一现在来回复的是旅游两个字，来查看这六天五晚的行程安排。那我们这个是一个精品的纯玩小团，整个行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还有呢，现在的福利价格就是60岁以下的朋友报名是4380，60岁以上的朋友报名是3825。阳光乘坐的是厦门航空，而且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一个头一个尾啊，没有浪费，全部都有安排一些这个去游玩的景点和环节。整个旅途当中包含的是五早加八个正餐，正餐的餐标呢是40块钱，这个在团队的跟团当中也是非常高规格的标准了。如果各位想在11月7号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高品质的山西之旅，您现在同样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10点整，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现在两座过江大桥仍然是排队缓行的，一个呢是现在的罗州大桥要往深海高速往湘迁。

0: 收费站的方向来行驶。目前整个桥面上车流量非常的密集，还有一段呢是在湾边大桥，要往这个是甬莞高速方向来走，也是压力特别的大，已经车尾排到了福湾高架桥的主路上。那市区当中呢，现在从这个北三环西岭互通要往永丰枢纽方向也是全线饱和，目前要是走这个京西收费站的话，可能也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包括下红甘路这个节点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各位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福州呢是雷阵雨转小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基洛级潜艇入驻船政文化景区在国庆假期对公众展示，中国计划突破科学前沿极限，超80%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不足，你吃对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我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详细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赠送福建船政退役基洛级潜艇636型已经抵达福建船政文化景区。这个潜艇呢，全长 73.8 米，艇宽 9.9 米，水上排水量约2350吨，水下排水量约3100吨，工作前深约240米，最大前深300米。该型潜艇啊，曾经作为中国海军核心水下力量，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恰逢福建船政和福建船政学堂创办160周年，这艘潜艇在国庆假期对公众展示进行静态展示。新店外环路是福州城北核心快速路，北临古岭山脉，

昼汛期山体坡面雨水汇聚，影响大量泥沙随着径流冲刷至新店外环路的雨水系统，那么管道内部逐渐形成了硬化沙结块，影响排水。目前新店外环路雨水管道专项清疏工程全面完工，一共清疏管道514米，管网原有排水功能全面恢复，有效提升了区域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能力。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计划目标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大科学装置联动和 AI 赋能深度融合，这套全新的科研范式最终只干一件事儿，把科学家从重复劳动、无效内卷、资源束缚里彻底解放出来，去挑战科学边界，去创造属于中国写进教科书的原创理论。国庆期间啊，不仅刚才有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关于侦探方面的一个电影，那么电影《重生二》最近也发布了，发布的是全员反差特别视频。可以说命运的歧路早已铺开，入局之人各有选择。影片由马玉珂导演编剧，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影片火热预售中，10月2号全国18城限时点映，10月3号全国上映。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五个单项决赛29号全部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宣告收官。当日，中国队出战三项双打决赛，其中蒋振邦、魏雅欣夺得了混双金牌。此前，加上之前斩获的女团金牌和男团银牌，国羽本届亚运会最终拿下2金3银3铜。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后，国羽即将开启欧洲赛季。数据显示啊，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呢，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照中国营养学会相关的判定，全谷物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叫全谷物食品，25%到51%只能标含全谷物。

0: 秋月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火。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上午的10:23，欢迎您此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快乐假期。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潭出游的好去处，那就是平潭南屿岛的快活岛。平潭的南岛屿族快活岛坐落在平潭，是一处三面环海的新晋滨海文旅景区。景区呢，以南岛屿族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沉浸式部落体验空间。那现在呢，有一个福利啊，就是如果各位在10月份准备要去这个岛上来去玩一玩的话，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来选择两位幸运听友，赠送的是2大1小的家庭套票。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我要票"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不敢不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10: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市区当中要提醒各位的是，湾面大桥目前包括在方高架要出城方向全线饱和，如果您行驶到这一路段的话，还真的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因为在高速方面就出现了排队，已经影响到市区这边的通行了。那还有一段呢，是在罗州大桥龙翔岛立交的位置开始排队，那过了这一段以后前方会好走一些些。

0: 包括在深海高速刚刚这个要上设备站的时候，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小下。市区当中还有一些路段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西二环目前从黎明高架、陆庄高架要进入象山隧道，流量有点逐步增大，各位要多加这个小心。另外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尽量减少变道和加塞的一些可能。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今天呢，福州市天气雷阵雨转小雨的一个状态，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传来好消息，闽都站服务点正式投用，跨城自驾火了，跨城自驾租车的订单暴涨150%。房贷贴息政策落地，具体实施方面有哪些安排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播出的节目。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近日，福州空轨联运城市服务中心滨海快线闽都站服务点正式投用。据了解，城中主城的中部片区市民呢，可以就近在闽都地铁站内线下进行航空业务咨询。其中，下航旅客可以在该服务中心办理行李预托运，行李交由工作人员全程代班寄送。交付行李后呢，只需要于航班起飞前一个小时前往长乐机场的 T2 航站楼 L 岛下航柜台领取行李，就可以享受优先托运服务，大幅节省排队时间。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滨海快线闽都站内小铁自助行李寄存柜扫码下单，实现闽都站到机场站的定点行李运输。日前，连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开园仪式在凤城镇莲湖公园举行。连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莲湖公园，以一条红色记忆路串联起六大特色功能节点。沿着莲湖环湖步道徐徐前行，翻新的景观灯与增设的主题宣传刀旗将双拥元素融入湖光水色，营造出浓厚氛围。军民情七律宣传墙、双拥活动广场、英模事迹和双拥模范人物展示区等错落分布，市民游客徜徉湖畔，在一步幻景中品读红色故事，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国庆假期临近，租车市场热度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租车服务网点发现，一些租车服务网点在9月30号的租车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 90%。 租车服务网点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啊，新增了不少年轻客群，他们更青睐租用新能源汽车。那么在租车平台的数据当中显示，国庆假期跨城自驾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 150%。租车的预订单量排名前十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乌鲁木齐、西宁、呼伦贝尔和哈尔滨等。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前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贴息一个百分点，减轻居民贷款购房利息成本。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接近50000元。那么政策在具体实施方面有哪些安排呢？那么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申，贴息优惠自动达，让老百姓省心想，管理链条更精简，让流程高效办。对于首套房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了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事实组织联合抽查。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计划在30号发表讲话时宣布进一步削减美军高级将领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那么据五角大楼官员透露，计划将指示各军种的这个上述削减幅度翻倍，使总削减幅度达到 20%， 并要求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

0: 上。
1: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呢，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在11月7号将会进行的一个双飞品质六日游的活动。我们这次呢将会带领我们的福州广大朋友们一起去山西啊，来一个六日五晚游。那这是一个双飞品质团，那出发时间呢就是在11月的7号。这个团当中呢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团，60岁以下的朋友报名是4380，60岁以上的朋友报名是3825。那这个团呢好处就是，一个是没有购物景点，没有购物的环节，第二个就是每一个餐标住宿等等都是非常高规格的，以及我们这次乘坐的是厦门航空，那么从头和尾这两个这个日子来看，它是没有浪费的。那第一天和回来这天也都安排了很多的一些行程和景点，包括我们去山西的这些精华的路线，无论是去平遥古城啊，还是去王家大院，还是了解一下晋商的往事，还是去这个黄河壶口瀑布等等，全部都有安排。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就能够查看详情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11:0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在鹤林高架要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金金山隧道内有轻微的缓行排队。除此之外呢，西二环现在在陆庄高架、黎明高架要进入象山隧道，也是流量开始激增。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湾边大桥出城方向全线饱和，如果你要从这个地方上高速，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现在的罗州大桥出城方向比稍早之前有一些好转，但是流量依旧不小。还有一段呢，是在红塘大桥往淮安大桥的方向，也是流量开始逐步的显现出来。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

0: 010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5: 许昌，Go见小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6: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5: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6: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分

0: 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1: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6: 第一次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3: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4: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5: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3: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4: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

0: 味道旁。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先生，他想点播毛不易的《故乡游》，送给在家等候自己的家人。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烟火日常。感谢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惦念，愿家中万事安稳，盼早日团圆。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林先生点播的毛不易《故乡游》。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
1: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通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7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

0: 的路面通行情况，南二环这会儿是比较繁忙的，南台高架这一段往游戏洲大桥方向，还有福湾高架往古山大桥方向，速度比较慢一些，保持在25公里左右。市区内呢，在杨桥路二环路口这儿往东街口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啊，包括这杨桥东路在三坊七巷的这一景华庭的这一段啊，也是比较慢的，景点周围都是比较慢，这个游客比较多或者说行人比较多，各位在行驶的时候放慢车速，注意行驶安全。除此之外的乌山路现在817路口往五一广场的方向排队的车辆也非常多啊，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那其他的三环啊，包括过江大桥目前还是比较好走的，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瑶瑶。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福州呢是25到34摄氏度啊，预报说是有小雨，不过这会儿天气来讲还算比较不错哈，应该也可能从这个晚上啊或者夜间可能会出现下雨的情况。那明天的气温是24到29摄氏度，明天就降温了，体感上应该会舒适很多。那么接下来的国庆2号到7号呢，基本的温度是保持在20度到27摄氏度左右的天气，相对前两天来说应该会舒服很多。前两天福州还真是太热了，这两天看网上还说到底除了广西和广东到底还有哪个省在开空调，然后下边咱们福建的小伙伴就留言了，说这个时候怎么能没有福建的一席之地呢？确实前两天的温度太高了啊，就有的时候都到这大白天大中午的时候可能都到36、37摄氏度了，所以感觉会比较炎热一些。那接下来呢会比较舒服一些啊，那希望不要下雨啊，让来咱们福州游玩的小伙伴能有一个更好的游玩体验。所以各位小伙伴，你的十一假期怎么过呢？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来跟我说一说。稍后您将要听到的是今年2500亿元国补资金已下达，高安全大容量超长循环寿命手机、新能源汽车都能用上新型电池，热敷别在哪疼敷哪，多数人都踩了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那么至此呢，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1到8月以旧换新的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 补贴会。

计2.08亿人次，那么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超500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超9000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超1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还有高能效等级家电还有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60%。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从今年的10月3号，也就是后天的0点开始，福州陈湖电路实施全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进入施工路段，施工工期大约20天。那么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可经磐石山西大道、关庄路、广元路等道路绕行，请广大市民要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继续来说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规划提到，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还有提升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池及航空和这个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高耐受电池供给水平。来说到的是，在上海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活动日呢，活动日前呢正式启幕了，从9月27号到10月6号，多个城市地标换璀璨外装，在像安徽啊黄山风景区内，处处呢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比较浓厚。在江西，为迎接国庆的到来，庐山景区近日启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的国旗巡回。在景区里面还有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哎，我感觉好像除了对，我看到的就是庐山。哎，但是我看到的是庐山吗？它不是用无人机哦，我当时看到短视频上它是工作人员，60个工作人员，我忘了是不是庐山，他就在这个山上抱着这个国旗，然后站成沿着这个盘山路站成一条线哈，不一定是直线，然后啪就把这个国旗放下。哇，当时在对面的山上拍照，我当时就是热血澎湃啊，相信现场看肯定是更有感觉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电影方面的消息啊，在10月5号全国上映的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预售进行当中，日前呢释出变异生物版预告，预告直击危机现场，非常的精彩。送货途中呢，医疗速递员布莱恩突然遭遇嗜血怪物围猎，伴随着不断响起的警报，多种怪物轮番现身，对布莱恩围追堵截。上一秒啊看似安全，但下一秒危机骤然出现，怪物袭击防不胜防，血液逃生再度升级。影片呢会在5号全国上映，现在预售火热进行当中啊。那它有温馨提示说，未成年人请谨慎选择观看。入秋以来呢，天气转凉了，热敷成了居家调理的常用方式，能够有效的散寒温经，缓解肌肉僵硬痉挛啊，以这个虚寒性腹泻等症状啊。以及虚寒性腹泻等症状，但是热敷的方法错了呢，就反而可能会损伤皮肤，治标不治本，有3大的误区，各位要注意了哈。首先，热敷不是温度越高越好，要持续适宜的温度更加重要。热敷的理想温度是40到45摄氏度，要避免温度过高造成低温烫伤。另外呢，不建议长时间热敷，而睡觉时候整宿贴着暖宝宝啊，尤其要避免皮肤直接接触，贴身使用呢可能导致腹部色素沉着，造成低温烫伤等等。还有呢，单纯身体哪里疼就敷哪里，就只能是缓解表面的不适，搭配对应的专属穴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问题，调理效果更好一些。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来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啊，你的十一假期没有特别安排的话，但是有想出去溜达溜达的话呢，给您推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啊，平潭。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说，他说哎，我要去福建，我去哪个海边啊？我说平潭，就是就我去过的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又近又美啊。所以国庆假期各位有想好去哪玩吗？如果你没有的话，真的可以去平潭啊，离福州很近，开车的话呢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那平潭岛呢也是一个三面环海的新景区哈。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呢就叫快活岛。什么叫快活岛呢？就岛上有这个海王综艺啊，酋长招亲啊，等等等等，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这种和 NPC 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应该不能叫游乐城哈，就是像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景区都是这样，有很多的 NPC， 有李白，有杜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咱们这儿也有一个和 NPC 互动就可以。

赢取贝币啊，来兑换周边小礼物，还有造浪池啊、儿童水寨啊。所以我觉得白天啊，你可以在海边打卡呀、拍照啊、看演出啊，傍晚有超美的日落，天黑了还有各种节目轮番表演，还包括电音狂欢。所以哎，不是让大家买票，而是要送给大家票。我们啊，送出两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小朋友在1.4米以内的，那是在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这个套票我们送给你了。您在876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平潭的这个快活岛啊，应该叫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反正呢就是在平潭，开车去也很方便。两大一小的套票，各位感兴趣，在畅行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姓名加联系方式。

小伙伴说，哇，这个时间听到瑶儿的声音，车展没去吗？这不回来做节目了吗？所以各位小伙伴，你去了吗？去车展了，还是在福州市区溜的，还是周边溜的呢？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分享啊。海阔天空说，瑶瑶，我现在就跟朋友在平潭。哎呀，那可太爽了，平潭人多不多呀？啊，他说，哎呀，这周你没上节目，太忙了啊，这个月底有点太忙了。他说居然在这个时间见面了。哎，你看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呀，我是一号早上的班，但是一号早上跟朴秘书换了个班啊，他去从这个升旗的现场跨机就直接来上班了。然后我说行，我说那我就上晚上的班。所以你看咱们晚高峰又碰面了，是不是？平潭人多不多，好玩吗？那平潭其实玩的都差不多哈，差不多。嗯，但是我还觉得平潭很美，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蓝天白云，然后白色大风车，海面，哦，我觉得太美了。

小伙伴说，出了高铁站人还可以，还行啊，看着还行。高铁站人不是特别多，你坐高铁去的，高铁是半个小时还是多少？是40分钟，一个小时？你这没开车，你咋听的节目？手机听的呀？平潭不是开车去会比较方便一点吗？哎呀，但是不管怎么去，反正都很近就是了。哎呀，还给我发来了美照，好看啊！哎呀，你看，就是这种大风车一排，这个夕阳光晕，就是这种，哎呀，就是叫什么奶茶粉，太好看了，背影都这么好看。哎呀妈呀，不行，这说的，哎呀，想去。瑶瑶真的挺美的，是不是真的很美？怎么这么美呢？

0: 声齐齐，
1: 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30，一起。

0: 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周五的福湾高架刚过啊，差不多要齐安高架这个位置往鼓山大桥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哦，还有上三路现在往三线中大桥的方向车流量也非常的大，以及在烟台山前面的仓前路就不说了啊，双向环形，还有江滨西大道在古在这个解放大桥桥头的位置往闽江大桥方向 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这边路也不是特别的宽，所以等信号灯大概需要两个左右才可以顺利通行。这会儿的杨桥路白马路口往东街口的方向车多缓行，大概需要两个灯次才可以顺利通过。市区内的像这个通湖路啊、白马路啊、白马路在杨桥路口这儿也开始缓行了，通湖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估计景区和商圈周围也是相对比较慢一些的，各位注意小心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
1: 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28-6666。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 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虎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 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阖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2: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7点34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微信平台上小伙伴说了哈，我是高铁下来，朋友开车来接我的哈。他说瑶瑶，我刚问了本地人，他们说今年10月2号、3号是人流的高峰期，你4号之后有时间还是可以开车下来转一转呢。好的呢，可太好了呢。 哎呀，我就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就说哎呀，我反正开车去哪儿溜达溜达吧，我一想人多，哎呀算了拉倒吧，我真是就非常的懒，当这个一磨叽磨叽到10点多快11点的时候，寻思算了吧，等我收拾好都11、12点了，完了我再开车去1个来小时，然后再开车回来，那我中途那几个小时算了算了，跟家待着吧，就特别的懒，你知道吧。 所以人有时候不能懒啊，而且在我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没有，我从大学开始就不是节假日出去旅游，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养成，就没有这个节假日出去旅游的这个习惯啊，我这生物钟就不适合节假日出去旅游，我就是哎11过后好了，你们都玩过了是不是，我开始错峰出行了，开始要请假了啊。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四城区的40家商业广场无障碍改造完成，美国机票价格暴涨超30%，瑞幸新加坡门店破百家，中国茶饮如何征服海外市场。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市住建局的消息，为了系统性补齐公共场所无障碍通行短板，福州对鼓楼 台江、苍山、晋安四城区40家商业广场开展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品质提升。东二环泰格广场双 C 型栏杆为坐轮椅和推婴儿车的市民留足出行空间。台江万达入口处呢，在多处无障碍标识的指引下，盲道与无障碍通道顺畅衔接，从石墩镇到顺直道，从找不到标到跟着标走，一条条无障碍新动线已是城区各大商场的标配。另外来说到的是瑞幸新加坡第100家门店正式开业了，在9月28号也给出了一份中国消费品牌从产品出海迈向体系出海的答卷，在本地市场累计服务超过190万客户，秉承以客为先的理念，立足本地消费偏好，在新加坡累计推出超130款产品，其中明星产品生椰拿铁、小黄油拿铁在本地市场累计销量都突破了200万杯，同时积极响应新加坡饮品营养分级制度，推进产品健康升级。2026年1月开始呢，瑞幸新加坡菜单内所有饮品都达到 C 级及以上健康等级。瑞幸在新加坡市场累积的这个海外运营经验，为它全球化拓展筑牢基础。那么截止到9月28号，瑞幸全球门店已超38000家，布局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市场。再来关注到的是电影方面的消息，从无声证物里寻找线索，在细微痕迹中还原事实，不同年代的灯光下，一代代刑侦人追着同一道痕迹，只为让证据开口，让真相抵达，让守护延续。四桩惊天大案重磅揭开，以痕破局致敬中国神探。那么电影《神探之痕迹》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编剧，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在今天啊全国上映。各位小伙伴有去看这部电影的吗？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受当地在当地时间9月29号，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那么今年的11月末，传统节假日期间呢，美国境内的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那么根据了解，如果说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那么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英超俱乐部曼城被认定在英超提出115项财务规划指控当中114项成立。根据英国27号的报道，指控主要是源于英超试图阻止富有老板补贴球队，要求俱乐部只能花足球相关收入，而曼城被指通过账外支付员工报酬，把阿联酋赠款伪装成赞助收入等方式规避规则。那么英国媒体表示说，独立委员会已做出有罪裁决，但是英超和曼城都没有公开确认，曼城一直坚称无辜，预计将提出上诉。

小伙伴说，瑶瑶你可以考虑这次从福州下来开到北部湾，把车停在那儿，之后坐景区的接驳车进去转一转，喝喝咖啡什么的，挺不错的。哎，北部湾我还不是特别熟，哎，我觉得什么台南湾那一片哈，那个都很老了，对吧？北部湾我导航我搜一下子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8:00，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南二环南台高架这段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缓行，过了前方车辆的汇流处之后，您再往游戏洲就好走了。西二环沿线呢，在五里丁立交桥上桥处不是特别的好走，包括后方的连攀高架桥也是比较慢的。那反方向呢，您在这个鳌峰大桥要上桥

0: 白雾亭的方向，包括在连江南路这边要上鳌凤大桥往火车站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那同样的，过江大桥的闽江大桥也是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那尤其是往上塘路往苍山这一侧，桥面的时速保持在应该说等信号灯吧，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大概要等2到3个。那上塘路这边上闽江大桥往六一路方向啊，也是比较慢一些的。那在烟台山前方的这个仓前路这儿也是双向缓行，时速保持在20公里以内。还有江滨西大道在解放大桥桥头这儿等信号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市区内杨桥路很繁忙，从杨桥路白马路口这儿往三方七巷的方向，包括三方七巷前面的这个杨桥东路啊，包括通湖路啊，包括东街口这一段都是比较慢的啊。各位来到这段的话呢，如果说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尽量选公共交通。如果没有办法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电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876为您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瑶瑶。福州今天呢25到34摄氏度，预报说是有小雨啊，但是目前来讲市区内的绝大部分路段还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呢是24到29摄氏度，后天依旧是24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有六大行落实购房贷款贴息，亚运会国羽收获2金3银，最低零摄氏度线抵达华北北部，国庆南北温差有多大？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还有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告。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六大行表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当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该计划呢，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 微观测量，还有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计划目标明确，2030年在十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大科学装置联动和 AI 赋能深度融合，这套全新的科研范式最终只干一件事儿：把科学家从重复劳动、无效内卷、资源束缚里。

彻底解放出来，去挑战科学边界，去创造属于中国写进教科书的原创理论。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电影方面的消息啊、影片呢由冯玉珂导演，编剧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说到的是电影《重生二》。影片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2号，也就是明天啊，全国18城限时点映，10月3号全国上映。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今天啊，最低气温的0摄氏度线呢将南压至华北北部一带，呼和浩特最低气温0摄氏度，太原最低气温2度，北京最低气温10度。那么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今天开始南方将大幅降温，高温天气被一扫而空。那么从明天开始呢，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接连创新低，武汉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长沙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那么江南多地将在国庆假期期间完成夏秋转换，出行记得提前查天气，备好衣物。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依旧要持续提醒各位小伙伴啊，我们要邀请各位小伙伴去平潭玩了啊，去平潭的南屿岛，南屿应该叫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啊，南岛羽族快活岛，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呢，现在很多的景点它都有这个 NPC， 那这个地方也有，你可以参加这个互动啊，然后玩它的部落的小游戏啊，来获取专属的贝币啊，然后用这个游戏钱币呢去兑换周边的文创产品。我们现在是送给各位票啊，两大一小两组家庭套票，在我们节目当中两大一小，这个小朋友要是1米4以内的才可以哈、啊，两大一小，在10月31号之前去玩都是可以的啊，有效期有一个月的时间。有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白天呢可以游览部落景观，打卡拍照啊，沉浸式的观赏各类特色演绎。傍晚呢可以看绝美的日落，然后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电音派对可以狂欢，出片效果也非常好。所以你是结伴出行啊，家庭游玩都可以，都能够感受到属于海岛的浪漫和欢乐。各位在876微信平台回复姓名加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门票。

持续提醒各位哦，想要我们这个平潭的套票的各位小伙伴啊，应该叫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啊，想要这个套票的两大一小套票的各位，回复姓名不行啊，必须要姓名加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从这个大家发的小伙伴当中啊抽两个，我们节目是两个名额，所以大家想要的话呢，可以发送姓名加联系方式。

不是只有国庆才可以哦啊，是1号到31号都可以啊。再跟各位说一下，想要平潭南岛语快南岛语族快活岛，我总觉得这个这么拗口啊，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的这个家庭套票的两大一小，小朋友是要在1米4以内的，如果超过的话你就得补一个小孩的这个票了啊。那使用日期是1号到31号之前都可以，一个月的时间，在876的微信平台发送姓名加你的联系方式，就发一个就好了。比方说我们一家人去，我把我自己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发过来就可以了哈。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30，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三线洲大桥，现在往白马路的方向是比较慢的哦。从下三线洲大桥那个信号灯啊，差不多是上下行这边这个信号灯开始就排队了。队伍的尾巴甩到了这个三线洲大桥的桥面上啊，包括烟台山这边前面的仓前路也是非常的不好走，车多缓行，走走停停。那市区内呢，像比较繁忙的在这个杨桥路啊，包括三方气象的这一边啊，还包括通湖路啊、817路啊、巫山路、大洋经典门口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啊，都是比较慢一些的。那提醒各位啊，在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您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0: 注意行车安全。南二环呢，主要是在南台大道南台高架，因为这边有车辆的汇流处，所以往这个游戏洲大桥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到了前面啊就会好走一些，过了这个车辆的交汇处就会好走很多了。现在的上三路这儿也是比较慢的，上三路在学生街这一段往三仙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等信号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有小伙伴问啊，说你这个平台它只是一个门票，还是说可以玩啊？它不是只是一个门票啊，你里面的那个 NPC 那些都是可以参与可以玩的，它不只是门票啊。因为我刚才还看了一下，你想在一些平台上两大一小的这个亲子套票价格是235，235，它原价是334啊，哪怕是优惠也是235，我们是送给各位的啊。你想200多块钱的应该不只是门票吧啊，三个人200多，这个可不便宜呢，是不是啊？不便宜呢，所以它不只是门票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玩，一个月内都可以，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不一定非要是这个11的7天啊。我们稍后要即将听到的是4000美元一趟詹姆斯下班乘直升机通勤，还有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明天开始实施，消费者该如何核实营销平台和人员的资质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庆假期啊，租车市场热度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租车服务网点，发现一些租车服务网点在9月30号的租车预订量已经超过90%了。租车服务网点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国庆假期新增了不少年轻客群，他们更青睐的是租用新能源汽车。那么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跨城自驾租车预订量同比增长150%，租车预订单量排名前10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乌鲁木齐、西宁、呼伦贝尔、哈尔滨等。境外用户租车预订量呢同比增长100%，那北京、上海、重庆、昆明、深圳成为入境自驾首选打卡地。那说到租车呢，我个人的这个租车经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在还车、交车和还车的时候一定要验清楚，尤其是还车的时候，还车的时候一定要是你亲自把车交到他的手上，而不要让这个车在

在这个地方停了一段时间，再哎，他来验车，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状况啊。所以希望各位都不要出现任何的状况哈、啊。我就提醒大家，无论是接车还是还车的时候，哎，中间不要空闲的时间啊，在这等他来，把车交给他。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营销划出了规范性红线。在营销内容和流程上，办法明确禁止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导性话术，要求支付页面、打白条、分期付等借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等支付工具分开展示，禁止默认勾选和违法搭售。消费者该如何核实营销平台和人员的资质，又该如何确认营销内容是否属实呢？专家给出了一套两步核实法。第一步是查资质，去金融机构的官网 APP 去核实营销平台是不是在金融机构的合作名单上，营销人员是不是持有证件，如果不在或者没有证件，那就是违规。第二呢，看合同，营销说的是产品名称、利率、费率、这个风险提示是否和合同一模一样，不能够有意隐瞒。继续来说到的是电影《活色生香》发布进取我去啊，这歌词海报把熟龄银发群体的生命力装进镜头，歌词将姐姐们的半生经历浓缩成滚烫的情感独白，爱过、痛过、荒唐过啊，但那些伤痕最终都变成了铠甲，不管什么年纪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滚烫的人生不用别人来注解。那么影片呢，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讲述了她们三姐妹不被年龄束缚，寻找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的精彩故事。那影片呢，是在今天全国上映啊。再来说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30号，勒布朗·詹姆斯在费城76人队首日训练之后呢，被拍到搭乘直升机返回纽约。有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加盟费城76人之后呢，詹姆斯居住在纽约。纽约和费城两座城市呢存在一定的距离啊，为了保障训练，詹姆斯计划每日往返两座城市，出行方案包含乘坐直升飞机通勤，两地飞行时间呢大约是45分钟。报道还表示说，假设詹姆斯每场主场比赛都乘坐直升机往返，按照每次飞行$4000计算，那41场主场比赛的费用将达到$32.8万，约合人民币是220.9万。这样高额的费用啊、但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你像我们就是地铁呀、公交啊、这个自行车呀、开小车呀，是不是？但詹姆斯哇，直升飞机

0: 小的时候，
1: 昨天晚上我卢湾区一家 bistro 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女子发现其男友在隔壁桌与另一名女子 dating， 遂举起手中冰可乐泼洒男友面部，导致其男友面瘫。据悉，约会二人相识于社交软件。那

0: 他就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喽，来跟各位说啊，我们876有一个独立团是去山西的。双飞品质6日游，6天5晚，11月7号礼拜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15人成团。有句话叫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啊，所以山西呢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所以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我们这个60岁以下的成年人价格是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不能叫老人，60周岁以上的朋友呢是3825啊，因为门票有优惠。那确定参团的话呢，需要缴纳1000元的定金一个人。那成团之后3日内缴齐剩余的团款，并且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我们福州往返太原呢都是厦门航空的经济舱啊，安排当地的大旅游大巴舒适出行，用车呢保证一人一座，全程是5晚4钻酒店，2个成人一个房间啊，出现单人呢就要补房差，是650块钱。我们这一次带各位去玩6天5晚，时间不会特别的长，所以基本来讲不会特别的辛苦。那长乐机场的往返的交通费需要自理啊，全程是2个正餐不含，需要自理，其他的都是已经包含的，包括区间车呀，还有这个必须消费的区间车已经包含啊，但是有一些什么缆车啊、景区第二道门票啊等等啊是没有含在内的。各位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来拨打874008876，或者回复旅游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来跟他详细咨询。我们这个团是全程无购物啊，无购物。太原进太原出，有壶口瀑布啊、雁门关、云冈石窟啊、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都有，这些精华景点都安排进去了，全程无购物纯玩。各位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晚上的19点整，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三线洲大桥在台江一侧的这个下桥处哈，就是上下行的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开始排队了，队伍的尾巴排到了三线洲大桥的桥面上。另外呢，仓前路现在交通压力非常大哈，无论是仓前路三线洲大桥桥下的位置要继续往上渡的方向，还是仓前路在烟台山的这一段，双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江滨西大道解放大桥桥头往六一路的方向车多，等信号灯大概需要2到3个才可以顺利通过。除此之外呢，在杨桥路三坊七巷这一段双向缓行，包括您在东街口这儿要往三坊七巷的方向哈，还在东街口东街的这个东街817路口的车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其他的路段二环三环沿线来讲，目前是相对比较好走的，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

0: 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堂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
3: 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泡泡，他想点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相隔两地的老朋友。平日里各自忙碌，难得碰面，心里却一直惦记对方，期待假期有空能够相聚闲谈，愿友谊岁岁不散。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泡泡点播的这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雨要开心，他想点播周华健《朋友》，送给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挚友小安。迷茫难过的时刻，多亏有你的开导陪伴，愿这份情谊经得起岁月，往后风雨同舟，一路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雨要开心点播的这一首周华健《朋友》。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籍贯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岁月流声电台，您诞生101年，电波里的旋律有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有种种的回忆。今天为你们带来岁月流星的，有石头

你看，电台就是这么奇妙，调了不同的频率，你就遇到不同的心情。他快乐，你也快乐；那如果忧伤，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斑马音乐公布 BGM。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眼中那个我，试着伸出双手。

是某处角落相遇的人不快乐，那是寂寞嘲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穿着旧衣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

0: 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热爱音乐，好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纸这样轻易，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设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明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去我已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人总要自制合理换个先甘心，为何歌里字句都写得我这么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

0: 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

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Swipe left, the lily, call the figure, the swipe lef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Hayat özünü köydürüp buldun tek. Küştüme küyü telhemra. Amal yok benim.

0: 上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最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伙食妈冷惨。我准备耳机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活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诚，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线

0: 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

0: 咱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被你捧在手心，从我开始蹒跚学步。可能我们相依为命，你已做好这种觉悟。你说这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让我长大了绝不能轻易走上邪路。刀子嘴豆腐心，我和你一样也是。外面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多做解释，你大方擦掉生活留给你的血渍，知道骨气怎么拼，哪怕你没有学过写字。你说人要苦中作乐，不能随便作恶难来，被网就连我也是你生命的过客，要付出才能获得，你又不是个弱者，接受一切才是反抗者最好的默认。阳光照在窗台，你永远不是粉黛，眼睛里住着浩瀚，那绝对不是尘埃。你翻开老照片，是我没见过的神态。时间一转几十载，你说还能继续忍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3: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
2: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3: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2: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4: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升集结，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虚拟失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斑马音乐公路 BGM。
7: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